0: 法犯罪，这是个在战斗犯罪的，我吹一吹的。
1: 47 Alpha Bravo, Shamir,
0: sir. 47 Alpha Bravo, Shamir, sir.